18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

中华民族进一步荣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四，西域新发展。唐朝时期，西域生活着汉人、回纥人、吐蕃人、突厥人、于田人、粟特人等众多族群。隋唐中央政府延续了西汉以来用于管理西域的都护制，并将其进一步发展完善。640年，唐朝统一高昌以后，在高昌的交河城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开启了中央政权对西域治理更加完备的时代。648年，唐朝平定龟兹。658年，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升格为安西大都护府，主管约今天山以南直至葱岭以西、阿姆河流域等地区的军事行政事务。702年，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北边疆，在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设立了北亭都护府，管辖约今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北亭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一北一南，分管天山南北地区，成为唐朝在西域的两个政治军事中心。当时这两个政治军事中心是整个西域最为繁盛热闹的地方。安西大都护府主要是守护丝绸之路中道和南道，在龟兹、于田、疏勒和燕耆设军事建制，史称安西四镇。北亭都护府则沿丝绸之路北道驻兵屯田，维护边疆。这两个都护府既是行政管理机构，又是军事指挥机关。唐朝在西域的军制是在大都护府下设有军、守捉、城、镇、封戍等一套等级分明的军事管理系统，以新疆玉里克亚克库都克封穗为例，这是一座深藏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无人区的封穗，属于唐朝燕耆镇管辖。它经由2019年至2021年的主动性考古挖掘引起世人的关注。克亚克库都克封穗是唐代中央政权根据西域军事形势的变化，在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学者推测，其始筑于武周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不久。在唐贞元六年（790年）。吐蕃攻占北亭前后废弃，大致沿用了近一百年。883件尘封的文书记录下1200多年前唐朝军人共同守卫边疆的故事。封帅如何率领封子日常巡查、燃放烽火、看守仓库、照顾战马、修葺防御设施、管理军粮，士兵们遇到过怎样的威胁刺探，并通过军功获得荣勋。戍边老兵的书信保留至今，信中有言：娘子不须忧愁，收拾麦羊勿使堕落。无论是来自西北和西部沙州、河州的边疆族群，还是来自雍州、齐州、滨州
乃至中原复兴

之地，将士们都以唐人自居。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着大量唐代在西域的郡县制材料，展现出户籍制度在该地区的施行。640年，唐朝重新统一西域后，在西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伊州、亭州实行了同中原地区一样的州县乡里制度。这些州县的官吏都由唐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基本相似。唐朝凭借强大的国力，在西域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来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农业方面，进行大规模的荒地开垦和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建设。在赋税政策方面，实行了租庸调制。在商贸管理方面，主要是通过管理户市来实行的。唐朝专门设立管理户市的户市监，诸户市监总隶少府寺，组织机构完备。中原与西域的官方和民间贸易日益频繁。高昌地区作为西域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通要道，自汉代开始就是战略要地。唐朝时期的高昌共分为三个阶段：屈氏高昌王国时期（618至640年）、西周时期（640年）唐朝所设立，管辖区相当于今日新疆吐鲁番和托克逊、鄯善等地；高昌回鹘王国时期（840年以后），回鹘西迁，在西周建立。无论哪个时期，中原与边疆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主流。高昌地区的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多同，有毛诗、论语、孝经至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在宗教和文化上，9世纪下半叶的高昌回鹘王国时期，上层统治者主要崇奉佛教，坚信摩尼教，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艺术。回鹘佛教受汉传佛教影响，以开埠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中译自汉文的大乘经典有《金光明经》《观身心经》《妙法莲华经》等。回鹘人已经进入儒释道文化圈。唐朝时期，汉文在西域已成为一种盛行的语言文字。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官府文牒、户籍文书、契约文书、启蒙读物等，许多都是用汉文书写而成。唐诗人岑参写道：“花门将军善胡歌，夜河藩王能汉语。”《论语》已成为西域地区官私塾学生的必修课。考古资料里保存着生动案例，阿斯塔纳363号墓出土的唐代纸质残卷显示，景龙4年（710年），西周12岁学童卜天寿不仅抄写了《论语》，还创作诗歌，写下自己的心声。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据出土文献和考古研究，唐代西域地区已经有儒家经典流通，而且十分流行。新疆地区出土的大量《诗经》《尚书》《论语》《孝经》《礼记》等写本残卷极为名正。更为重要的是，唐朝政府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在西域设立与中原地区

0: 相同的州学、县学、乡学等教育机构，教授儒家经典，并使用启蒙课本、千字文、开蒙要训等，教育水平不亚于中原地区。益州、西州、亭州等地的学子还可以参加朝廷科举取士。新疆地区考古还发现大量魏晋南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融合汉胡两种风格的伏羲女娲图，说明新疆地区的各族群在文化认同上与中原地区达到了深度统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京城志用词曲将外公带着幽默与不舍的深情嘱托付诸于旋律，将他的人生智慧藏在了要小外孙乐观、有趣、善良的叮咛里。而同样作为家庭中的男性长辈，作家刘兆麟的爷爷却将深沉的爱赋予了另一种表达，那是一份不那么轻盈的爱，甚至显得有些严肃，却拥有塑造人生的千钧之力。下面就让我们从歌声回归文字，一起去听作家刘兆麟的散文《爷爷种的家风》，去体会那份深沉的爱是如何从一句句严厉的教诲、一次次以身作则的坚持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个家庭挺立的脊梁。朗读，姚科。
3: 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却种出唯有读书高的家风来，这似乎不合情理。我爷爷生有孔圣人的山东，我父亲生于我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的路上。我生于新中国诞生那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了脚就没挪窝的黑土小镇。爷爷逃荒东北20多年后，仍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四个儿子都从小读书，且一个比一个读得多。排行最小的父亲读完本镇的新学堂，又到县城读国高，再到外省省城读军校。新中国成立后，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助理，父亲则是本镇最高学府的职业教师。到了我们一大帮孙子辈儿，不管男女，起码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考到省城读大专，毕业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堂哥工作没出本县，后来成了县长，这在当时一个区区小镇可算大事儿了。而姥姥家大我4-5岁的老姨小学竟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女孩没有一个读书的，男孩也没有一个读到高中的。同是不识一字的农民，因何种出两种家风？从孔圣人老家逃荒到关外的爷爷，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加上漫漫逃荒路途中的见识，与黑土肥得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定有不同。但毕竟爷爷也是农民，他想的唯有读书高，是读书能出息人过好日子。看见正帮父亲挖菜园累出一头汗的我，

0: 爹说，这孩子真懒，写作业去。在他眼里，学生不刻苦读书就是懒。看见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许多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得咋样。对当教师的我父亲，一放暑假他便会问，柴火够烧了吗？父亲就得带上母亲，让屋后堆起够烧一年的柴山。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偶尔会问，夜校还天天去吧？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念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儿，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儿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受着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为防止自己寂寞，也为防别人偷瓜果，爷爷总好背着收音机，拎了手电筒各处转。头发长了，收音机和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喊我到瓜园里去理去修。我当然招之即来，却不愿挥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点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摘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却不让我往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他也会说，让你吃点儿，是你修手电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时也见爷爷往家带过瓜果，那是每个社员都有份儿的。记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现，偷果不成，反被撵了好远，以致跑到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财物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绿条。当然，这绿条也死贴在父亲的心上了。我独生儿子报考大学时，我已当上有文凭的军旅作家了。我心知肚明，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关于选哪个专业让儿子去读，我和妻子一致同意，读军校文科。妻子是中学教师，我是五人堆里的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校，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正式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文人。儿子如了我的愿，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又获人大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大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五人堆里能写书的文人。这既随了祖父种植的家风，也合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每念及此，就仿佛看到故去多年的爷爷坐在老家旧屋前，背靠早早背下的红漆棺材看着我，暖暖日光下的闪闪白发与喜洋洋的棺材，辉映给老人家一脸金红的安详。
1: 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艾寇的诗歌《听长调的士兵》，朗读

0: 姚珂。
1: 马头琴拉响了悠扬的前奏，19岁的士兵略感忧伤，他忽然想起了家乡那春暖花开的渡口，女中音唱着那舒缓温和澄澈的波浪，仿佛自家门前波光粼粼的河流。老班长说，乌兰木齐的长调最动听，天空又高又远，草原辽阔无边，仔细听下去，还有炊烟、露珠、壮丽的晨曦。19岁的士兵啊，早已爱上了这一切。他甚至觉得，好听的长调，就是一条蜿蜒的长路，可以通向南方，那雨后的灯火温暖的尽头。一对鸿雁来自听觉深处，为他缓缓拉开了幕布。他看见月光照耀着贝尔湖，碧蓝的湖面古老而平静，白色的羊群云团一样起伏，天空划过飞鸟与流星，整整一个夏季啊，骏马奔驰，追赶着那片疯长的木雪。老班长没有说过，马头琴蕴藏着某种神力，为何自己也变成了威武的旗手？蹄声婉转，耳边生风，他看见了妈妈，轻唤着她的乳名，微笑着伸出双手，越来越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3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4: 秦老师，小轩，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5: 哎呀，天赐
4: 啊，
5: 刚刚我和小轩又到村里实地考察了一下。
6: 嗯，
5: 咱们这次修改的规划图可能会涉及到几家村民要迁祖坟
4: 啊，
5: 我觉得实施起来恐怕难度很大，所以就想找你来商量一下。
4: 嗯，
6: 而且李书记，你们家的祖坟也在这次规划当中
4: 啊。迁祖坟这事儿难度确实有点大呀。
5: 对呀，
4: 哎，能不能绕开呢？
5: 哎呀，你看这一片规划的是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等功能性的地方，这3.5公里的绿道环线规划的是林盘、果园、鱼塘、农院等。
4: 嗯，
5: 你看，
6: 李书记，秦老师在这次规划当中，除了美景，还增加了文创，像明月甘溪生态文创，还有红色西来铁牛田园生活等等。
0: 太好了呀。这些新业态就是城市的延伸和乡村的拓展啊。也是咱们乡村振兴的见证。
5: 对，所以我们要尽快推动铁牛村的建设。天赐，你看，这是田园生活度假社区核心示范区。这是一些活动场馆，包括咱们的生态有机农业体验工坊，还有休闲店、餐食、住宿等等。
0: 好啊，
5: 铁牛村的建设真的很需要更多的老村民的加入啊。
0: 是呀，铁牛村呀，只有在新老村民的共建共享中，才能打造出新型的乡村社区。
5: 对。喂，怎么了？发烧？我今天上班的时候不是还好的吗？一直退不下来啊。哎呀，好，好，我马上回来看看，你先撑一下啊。
0: 秦老师，哎，孩子病了吗？要不要紧啊？
5: 老大发烧了。
6: 秦老师，你赶紧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吧。
0: 对，
6: 我们明天再商量。
5: 那我就先回去看看
0: 啊。你赶紧回去，
5: 你们两个再聊聊，希望这次的工作能开展得顺利一点。
0: 行。
5: 哦，对了，天赐，你也想想该怎么和你姑姑还有姑父沟通。如果他们能同意，也能带头做个榜样啊。
0: 好。哎呀，你赶紧回去吧。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就随时打电话啊。
5: 哎，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哎，
6: 路上慢点，秦老师。
5: 好嘞。
6: 李书记，
0: 哎，
6: 来，您先喝点水。啊，
0: 谢谢啊，小轩。啊，这些日子你们辛苦了。
6: 能看到铁牛村一天一天的变好，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今年生态种植的柑橘大丰收，参与生态种植的也先富起来了。
0: 是呀，我姑姑还说呀，如果不是生态种植，村民的腰包也不会这么快就鼓起来。
6: 对，现在村民对我们也挺友善的，挺热情的，我觉得这挺好的，也挺温暖的。
0: 对呀，全国各地来了那么多精英青年和咱们一起建设铁牛村，那村民们心里肯定感激呀。他们呀，就是担心咱们这些新村民待不长要走。
6: 哦。哎，李书记，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铁牛村吗？
0: 嗨，你是第一批和秦老师来的新村民，应该是和秦老师一样，为了共创共享田园生活吧。啊，
6: 这只是其中一个理由
0: 啊。
6: 不过我的爸爸妈妈当过知青。
0: 哦。
6: 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喜欢给我讲乡村里的生活，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收获的季节呢，看着亲手培育出的庄稼，一切的辛苦劳作都变得有意义了，都变成了丰收的喜悦。他们给我说的这些故事对我的影响很大。
0: 对呀，这样的场景我小的时候也经常看到。小时候啊，每次帮姑姑姑父收柑橘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6: 所以后来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博连读之后，我就坚定了自己要探索新农业的决心。
0: 哦，小轩啊，你真不简单呀。
6: 我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大家一起让铁牛村变得更美好。
0: 小轩，铁牛村现在已经朝着我们的目标在改变了。你看，现在来咱们铁牛村旅游的人啊，也越来越多了。这说明铁牛村有了吸引力。
6: 是，铁牛妈妈的餐厅最近生意也特别好。
0: 是吗？
6: 最近餐厅里又推出了24节气不同的新菜品，郭大妈他们啊，一个个的干劲儿可足了。
0: 是吗？哎呀，太好了，这一群

0: 听北上广的新村民啊，就是点子多，能干大事。
1: 咱们麦昆塔社区的村民呢，是新村民，也是提前到铁牛村占领后半辈子幸福来的。
0: 欢迎，欢迎来占领啊！麦昆塔，这名字起得真好。嗯，麦是植物，昆是动物，塔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啊。这就意味着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共融的生活。好，
1: 我们就是想回到大自然里，享受更生态、更环保的生活，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相信在铁牛村同样能过上有品质的生活。
0: 好，小轩，咱们一起努力吧。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迁坟的事我再仔细想想啊。
1: 好，那李书记你也早点休息。
0: 好。

0: 天赐啊！
1: 姑姑，
0: 你们是不是真的要迁咱家的祖坟呢？
1: 姑姑，这次咱家的祖坟啊，刚好在规划中，您就做个表率吧。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事我不同意。
1: 哎呀，姑姑您别急啊，来喝口水。
2: 天赐，啊，天赐啊，你看能不能跟秦老师他们商量一下？嗯，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规划改一下。
1: 这
2: 我看呢，就别动大家的祖坟了。
1: 哎呀，姑父，铁牛村的发展，你一直都参与进来的呀。我们不能因为迁祖坟的事儿，挡了铁牛村前进的道啊。
0: 我家祖坟挡你们什么道了？啊？你姑父最支持你吧？
1: 啊，是是是。
0: 他也觉得这事儿不对呀。天赐呀，咱家的祖坟前面有树，后面有河，这风水可是好得很呐。你能有今天的出息，也全靠这点风水呀。怎么，你连祖先都忘了吗？
1: 姑姑，风水一说呀，就是迷信。我们不忘先祖，那最应该感谢的是他们留下的好家风、好家训、好山水呀。啊，姑姑，
0: 你又给我讲这些大道理。我告诉你啊，祖坟绝对不能动。老头子，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就知道在这喝闷酒。你不是老书记吗？啊，老书记说话就不管用了？
2: 哎呀，老太婆，你少说两句吧。天赐啊，
1: 哎，
2: 村里改造征用土地的事儿，已经向政府报批了吗？
1: 哎，已经批下来了啊，政府也非常支持铁牛村的改建呀。啊，姑姑，姑父，铁牛村要想过上好日子呀，就要加快建设的步伐，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呀，是吧？
0: 喝，
2: 老太婆你
0: 整天就知道喝，
1: 这
0: 关键时候我看你啥事儿也做不了主。
1: 姑姑，哎呀，姑姑，你冷静一下，听我说啊。
0: 这好像是秋菊在喊。
2: 是啊，就是秋菊，走看看去。
3: 我就和你没完，你出来呀。
4: 李天赐，你给我出来，出来呀。李天赐，你给我出来。
5: 大家说对不对？
1: 郭大妈，这么晚了，大家怎么都来了呀？
6: 我们是来讨说法的。
5: 讨说法的？
6: 要什么说法？
2: 乡亲们，乡亲们，秋菊，你又在这带头闹什么事儿？
4: 我带头闹事？老书记，我们知道现在您说话不顶用了。天赐要迁我们的祖坟，这事儿您知道吗？
2: 是，我知道。我们家的祖坟也要迁。
0: 哎，谁说要迁？我们家可不迁。
4: 看来你们家里还有个明白人。天赐，我就想问问你，祖坟是我们村里祖祖辈辈人的精神寄托，你凭什么说迁你就要迁呢？哎呀，
2: 秋菊，
1: 各位乡亲，各位长辈，咱们铁牛村这些年一直在建设和发展中，以前原有的活动广场已不能满足大家的文化生活需求啊。这次迁祖坟也是为了新建一个更大的文化广场，这也是为了大家能生活得更好啊。
4: 好什么好？好什么好？我都去找人算过了，人家老神仙说了，这祖坟一迁，那会影响我们家木根的婚事啊，不能迁呐，不能迁，我坚决不同意迁。
7: 妈，您别拿我说事儿，你就说赔偿金要给够不就完了？
6: 对呀，我们的祖坟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给够赔偿金。
8: 千万，
0: 你们怎么就知道要钱呢？啊，我告诉你，给再多钱我也不会迁。
2: 放心。
0: 李天赐，你现在还姓李？你要是敢动我家的祖坟，你就不是我们李家的人。你今天就给我滚出去！
2: 放心，放心，少说两句。
4: 我早知道你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当初我就不该把你接到这个世上来。李天赐，你忘了吗？啊，没有铁牛村就没有你。
6: 不能忘恩负义。
1: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今天既然话说到这里，我李天赐也想郑重地给全村人道个谢，谢谢你们当年对我们全家的大爱和援手。我李天赐感恩铁牛村的乡亲们给了我的生命，感恩铁牛村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回来就是要报答大家的情，就是想带着大家一起过好日子的呀。
6: 爸，你还欠我们的祖坟。
5: 就是
6: 还背着呢。
1: 乡亲们，你们对我天赐的深情厚谊，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我忘不了我的姑姑姑父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总是把好吃的全部留给我。我忘不了每次放学路过郭大妈家时，她总是会把剩下的半个馒头或半张馍塞到我的书包里。我也忘不了和狗子叔一起去树上摘果子、下河去摸鱼的那些快乐时光。我更忘不了铁牛村的村民只有过年才能吃上肉的那些穷日子呀。是啊，就是那时候我在心里就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了我要让铁牛村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这些年北上广的人才一个个都到咱们铁牛村来了，我们都是铁牛村的新村民，我们就想把铁牛村建设得更好。这几年铁牛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铁牛村再也不是贫困的铁牛村了呀。
8: 是呀，咱们村里人均年收入都上亿万了，
9: 不是贫困村呀。
1: 乡亲们啊，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农民思维上，只想着养家糊口过小日子就行了。我们要学会改变思路，要让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一起飞跃，要过更好的日子，要让铁牛村城乡融合的步伐迈得更快一些呀。
6: 对，没错，李书记说的对。铁牛村要发展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事儿，
10: 不能太自私。
11: 是啊，
12: 不能这么自私。
13: 为了大家，
1: 这次迁坟就是改革发展的必经之路啊。为了铁牛村美好的明天，希望我们每一位村民都能理解和支持。
14: 李书记，我们支持你。
15: 你们
14: 支持你。
4: 那这迁坟的赔偿金这得怎么算呢？
7: 是啊，天赐，我们的赔偿金能多给点吧？啊，
1: 赔偿金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呀。不过大家放心啊，这些年政府的相关规定都是惠民的。木根，
16: 哎，
1: 你是大学生，我希望你不要再做那些不能见光的事了啊。你也要踏踏实实的为铁牛村办点实事。
7: 我能做些啥呀？
1: 你以后呀就跟着小轩他们搞直播吧。
7: 直播？
1: 对呀，这方面你在行啊。哎，但我们不会卖假货呀。
7: 啊，卖了不卖了。
1: 我们呀要把铁牛村最好的东西卖到全世界去。
17: 好，好，
18: 五哥，看好你。
19: 看好你。
1: 乡亲们啊，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啊，
20: 撸起袖子
21: 加油干！

0: 妈妈，你看，你看，我兑换了这个牛和鱼的卡片。
1: 嗯，宝贝真棒。
2: 妹妹，你拿到卡片，还要写出与牛相关的成语才能兑奖。
0: 哥哥，我已经想到了一个，牛气冲天。
2: 我也想到了一个，九牛一毛。妈妈，你也帮我们想一个吧。
1: 好呀，对牛弹琴好不好呀？
2: 好。
3: 小轩，
4: 哎，
3: 这个城美生活节太有意思了，这些活动大人小孩都喜欢。
4: 嗯，热闹的就像过年一样。嗯，
5: 哎，你好，请问那个手工丑菊蜡烛体验房在哪儿啊？
3: 你看这前面左转就到了，那儿有指示牌，你直接过去就行。
5: 好。哎，我听你们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你们应该是新村民吧？
4: 哇，帅哥，你还知道铁牛村的新村民？
5: 哈哈，当然知道了，你们很出名的。
4: 是吗？
5: 这次啊，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4: 嗯，
5: 我是成都台的记者，我姓林。
4: 嗯，
5: 这次是专门来做采访的。
4: 你好，
3: 你好，你好。前不久，中央台的撒贝宁也来做过采访呢。
4: 嗯、
3: 小轩。看来咱们铁牛村现在真的很出名呢。
4: 对呀，对呀。
5: 哎，那请问这次筹美生活节都有哪些项目啊？
4: 这次活动主要有乡村振兴理念与实践展览、生态文创物品展、手工丑菊蜡烛体验，还有自然音乐工作坊等等系列活动。
5: 嗯。
4: 啊，当然了，我们还有时装走秀、诗歌大会，还有钓鱼。嗯，总之这些活动都很有特色。
6: 嗯。
7: 小轩，佳佳，
6: 哎呀，
3: 佳佳，
6: 大妈，
7: 哎，
6: 您慢点儿，
7: 哎，哎呀，我今天呀想慢都慢不下来呀，我刚到地里摘了一些新鲜的蔬菜，铁牛妈妈的餐厅等着要下锅呢。今天的人呐实在太多了，木根已经找了好几个人过来帮忙，可是人手还是不够，要不你们有空跟着一块儿过来帮忙吧。
4: 好，好啊，我现在马上就可以过来。
3: 这样吧，林记者，
5: 哎，
3: 我们带你去见见我们的书记和设计师，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他们。
5: 好呀，谢谢你们。
3: 走。
8: 秦老师，
9: 嗯，
8: 这次的筹美生活节确实很成功啊，大家都喜欢。哎，
9: 嗯，
8: 咱们以后啊，每年都可以搞一次，
9: 好、
8: 啊，让更多的人了解铁牛村。
9: 是啊，天赐
8: 啊，
9: 这些年，铁牛村不仅吸引了很多游客，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层的新村民。
8: 嗯，
9: 说明咱铁牛村现在啊，是真的留得住人了。
10: 是啊，今年。咱们。

0: 推出的铁牛村干爸干妈计划也吸引了众多的人参与呢，好多人都想认养我们的柑橘啊。哦，对了，我现在就去看一下登记的情况。
1: 哎，好，姑父你去吧。
0: 啊，好的。
2: 秦老师。
1: 哟，
2: 李书记。
1: 哎，
2: 这位是成都台的林记者，他想采访一下我们铁牛村的变化。麻烦你给介绍一下吧。我和佳佳姐现在要去餐厅帮忙了，今天客人太多了，他都忙不过来了。
1: 哦，好的，你们去忙吧。啊，
3: 嗯，好，林记者。
4: 哎，
3: 您采访完就到铁牛妈妈的餐厅来休息一下，品尝一下我们纯天然食物的美味。
4: 好呀，好呀。
3: 那我跟小轩，我们就先走了。
1: 哎，
3: 你们慢
1: 点
3: 聊啊，
4: 待会见。
1: 好，
3: 再见。
1: 你好啊，林记者。
4: 你好，你好，
1: 我是铁牛村的书记，我叫李天赐。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的设计师秦伯涛老师。
5: 哎，记者您好。
4: 你好，
5: 我们这儿啊太需要宣传了。
1: 对对对，
4: 李书记、秦老师，你们好。
1: 哎，
4: 今天这丑美生活节这么成功，我已经感受到了一只丑柑的巨大魅力。
5: 哎，咱们铁牛村呢、啊？就像是一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丑橘，
4: 嗯，
5: 但是却串起了一种和谐、生态、美丽的新田园生活。
1: 哎、对，
4: 有人说这铁牛村啊，颠覆了对现代农村的认知。铁牛村是咱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对此你们怎么看？哎，我还想知道啊，这铁牛村下一步咱有什么打算呢？
1: 这些称号啊，我们铁牛村那都当之无愧。接下来呀、啊。我们将把重心放在如何拓宽致富增收的渠道上，继续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从空间、活动、文创产品维度等各方面探索出一个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新样板，以此推动咱们铁牛村本地资源的活化进程。
4: 哎，咱这次那个认领柑橘的活动好像也搞得挺好的。
5: 嗯，
4: 具体怎么认领啊？我也想参加一下。
5: 嗨，就是每天花1块钱，一年365块，你就可以拥有一棵生态果树，尽情享用了。
4: 太棒了，我也想认领一棵。哎，李书记，
5: 嗯，
4: 秦老师，如今的铁牛村已经描绘出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大美画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全中国会有更多的铁牛村涌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1: 哎呀，林记者，你说的太好了，这就是乡村理想家园的模样。
5: 对，这就是咱们
6: 山水间的家。
7: 从干净的土壤和水开始，从一颗健康的丑橘开始，从丑美生活节开始，让我们一起探讨城乡融合发展，共创一座温情脉脉的家园，共享一片生态和谐的美丽净土，共拥一个新时代公园城市里山水间的家。
8: 铁牛村作为成都公园城市未来乡村公园社区建设的典范，只是成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摊开成都乡村地图，各地都在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验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努力促使乡村振兴走在前列，起好示范。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成都正在以自身实践不断探索新时代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这里是铁牛村，是中国成都山水间的家。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

0: 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四，西域新发展。唐朝时期，西域生活着汉人、回纥人、吐蕃人、突厥人、于田人、粟特人等众多族群。隋唐中央政府延续了西汉以来用于管理西域的都护制，并将其进一步发展完善。640年，唐朝统一高昌以后，在高昌的交河城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开启了中央政权对西域治理更加完备的时代。648年，唐朝平定龟兹。658年，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升格为安西大都护府，主管约今天山以南直至葱岭以西、阿姆河流域等地区的军事行政事务。702年，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北边疆，在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设立了北亭都护府，管辖约今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北亭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一北一南，分管天山南北地区，成为唐朝在西域的两个政治军事中心。当时这两个政治军事中心是整个西域最为繁盛热闹的地方。安西大都护府主要是守护丝绸之路中道和南道，在龟兹、于田、疏勒和燕耆设军事建制，史称安西四镇。北亭都护府则沿丝绸之路北道驻兵屯田，维护边疆。这两个都护府既是行政管理机构，又是军事指挥机关。唐朝在西域的军制是在大都护府下设有军、守捉、城、镇、封戍等一套等级分明的军事管理系统，以新疆玉里克亚克库都克封穗为例，这是一座深藏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无人区的封穗，属于唐朝燕耆镇管辖。它经由2019年至2021年的主动性考古挖掘引起世人的关注。克亚克库都克封穗是唐代中央政权根据西域军事形势的变化，在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学者推测，其始筑于武周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不久。在唐贞元六年790年，吐蕃攻占北亭前后废弃，大致沿用了近100年。883件尘封的文书记录下1200多年前唐朝军人共同守卫边疆的故事。封帅如何率领封子日常巡查、燃放烽火、看守仓库、 照顾战马，修葺防御设施，管理军粮。士兵们遇到过怎样的威胁刺探，并通过军功获得荣勋。戍边老兵的书信保留至今，信中有言：娘子不须忧愁，收拾麦阳，勿使堕落。无论是来自西北和西部沙州、河州的边疆族群，还是来自雍州、齐州、滨州，乃至中原阜新之地，将士们都以唐人自居。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着大量唐代在西域的郡县制材料，展现出户籍制度在该地区的施行。640年，唐朝重新统一西域后，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伊州、亭州实行了同中原地区一样的州县乡里制度。这些州县的官吏都由唐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基本相似。唐朝凭借强大的国力，在西域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来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农业方面，进行大规模的荒地开垦和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建设。在赋税政策方面，实行了租庸调制。在商贸管理方面，主要是通过管理户市来实行的。唐朝专门设立管理户市的户市监，诸户市监总隶少府寺，组织机构完备。中原与西域的官方和民间贸易日益频繁。高昌地区作为西域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通要道，自汉代开始就是战略要地。唐朝时期的高昌共分为三个阶段：屈氏高昌王国时期618至640年，西周时期640年，唐朝所设立管辖区相当于今日新疆吐鲁番和托克逊、鄯善等地；高昌回鹘王国时期840年以后，回鹘西迁，在西周建立。无论哪个时期，中原与边疆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主流。高昌地区的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多同，有毛诗、论语、孝经至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在宗教和文化上，九世纪下半叶的高昌回鹘王国时期，上层统治者主要崇奉佛教，坚信摩尼教，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艺术。回鹘佛教受汉传佛教影响，以开埠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中译自汉文的大乘经典有《金光明经》《观身心经》《妙法莲华经》等。回鹘人已经进入儒释道文化圈。唐朝时期，汉文在西域已成为一种盛行的语言文字。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官府文牒、户籍文书、契约文书、启蒙读物等，许多都是用汉文书写而成。唐诗人岑参写道：花门将军善胡歌，夜河藩王能汉语。论语已成为西域地区官私塾学生的必修课。考古资料里保存着生动案例，阿斯塔纳363号墓出土的唐代纸质残卷显示，景龙四年（710年），西周12岁学童卜天寿不仅抄写了《论语》，还创作诗歌，写下自己的心声：“写书今日了， 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据出土文献和考古研究，唐代西域地区已经有儒家经典流通，而且十分流行。新疆地区出土的大量《诗经》《尚书》《论语》《孝经》《礼记》等写本残卷，极为名证。更为重要的是，唐朝政府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在西域设立与中原地区相同的州学、县学、乡学等教育机构，教授儒家经典，并使用启蒙课本、千字文、开蒙要训等，教育水平不亚于中原地区。益州、西州、亭州等地的学子还可以参加朝廷科举取士。新疆地区考古还发现大量魏晋南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融合汉胡两种风格的伏羲女娲图，说明新疆地区的各族群在文化认同上与中原地区达到了深度统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京城志用词曲将外公带着幽默与不舍的深情嘱托付诸于旋律，将他的人生智慧藏在了要小外孙乐观、有趣、善良的叮咛里。而同样作为家庭中的男性长辈，作家刘兆麟的爷爷却将深沉的爱赋予了另一种表达，那是一份不那么轻盈的爱，甚至显得有些严肃，却拥有塑造人生的千钧之力。下面就让我们从歌声回归文字，一起去听作家刘兆麟的散文《爷爷种的家风》，去体会那份深沉的爱是如何从一句句严厉的教诲、一次次以身作则的坚持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个家庭挺立的脊梁。朗读姚科。
3: 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却种出唯有读书高的家风来，这似乎不合情理。我爷爷生于孔圣人的山东，我父亲生于我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的路上。我生于新中国诞生那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了脚就没挪窝的黑土小镇。爷爷逃荒东北20多年后，仍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四个儿子都从小读书，且一个比一个读得多。排行最小的父亲读完本镇的新学堂，又到县城读国高，再到外省省城读军校。新中国成立后，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助理，父亲则是本镇最高学府的职业教师。到了我们一大帮孙子辈儿，不管男女，起码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考到省城读大专，毕业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堂哥工作没出本县，后来成了县长，这在当时一个区区小镇可算大事儿了。而姥姥家大我4-5岁的老姨小学竟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女孩没有一个读书的，男孩也没有一个读到高中的。同是不识一字的农民，因何种出两种家风？ 从孔圣人老家

0: 逃荒到关外的爷爷，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加上漫漫逃荒路途中的见识，与黑土肥的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定有不同。但毕竟爷爷也是农民，他想的唯有读书高，是读书能出息人过好日子。看见正帮父亲挖菜园累出一头汗的我，爷爷说，这孩子真懒，写作业去。在他眼里，学生不刻苦读书就是懒。看见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许多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得咋样。对当教师的我父亲，一放暑假他便会问，柴火够烧了吗？父亲就得带上母亲，让屋后堆起够烧一年的柴山。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偶尔会问，夜校还天天去吧？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念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儿，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儿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受着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为防止自己寂寞，也为防别人偷瓜果，爷爷总好背着收音机，拎了手电筒各处转。头发长了，收音机和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喊我到瓜园里去理去修。我当然招之即来，却不愿挥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点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摘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却不让我往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他也会说，让你吃点儿，是你修手电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时也见爷爷往家带过瓜果，那是每个社员都有份儿的。记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现，偷果不成，反被撵了好远，以致跑到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财物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绿条。当然，这绿条也死贴在父亲的心上了。我独生儿子报考大学时，我已当上有文凭的军旅作家了。我心知肚明，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关于选哪个专业让儿子去读，我和妻子一致同意读军校文科。妻子是中学教师，我是五人堆里的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校，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正式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文人。儿子如了我的愿，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又获人大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大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五人堆里能写书的文人。这既随了祖父种植的家风，也合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每念及此，就仿佛看到故去多年的爷爷坐在老家旧屋前，备考早早备下的红漆棺材看着我， 暖暖日光下的闪闪白发与喜洋洋的棺材，辉映给老人家一脸金红的安详。
1: 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艾寇的诗歌《听长调的士兵》，朗读姚科。
0: 马头琴拉响了悠扬的前奏，19岁的士兵略感忧伤，他忽然想起了家乡那春暖花开的渡口，女中音唱着那舒缓温和澄澈的波浪，仿佛自家门前波光粼粼的河流。老班长说，乌兰木齐的长调最动听，天空又高又远，草原辽阔无边，仔细听下去，还有炊烟露珠壮丽的晨曦。19岁的士兵啊，早已爱上了这一切，他甚至觉得好听的长调就是一条蜿蜒的长路，可以通向南方那雨后的灯火温暖的尽头。一对鸿雁来自听觉深处，为他缓缓拉开了幕布。他看见月光照耀着贝尔湖，碧蓝的湖面古老而平静，白色的羊群云团一样起伏，天空划过飞鸟与流星，整整一个夏季啊，骏马奔驰追赶着那片疯长的木雪。老班长没有说过马头琴蕴藏着某种神力，为何自己也变成了威武的旗手，蹄声婉转，耳边生风。他看见了妈妈轻唤着他的乳名，微笑着伸出双手，越来越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3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沁。
4: 秦老师，小轩，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5: 哎呀，天赐
4: 啊，
5: 刚刚我和小轩又到村里实地考察了一下。
6: 嗯，
5: 咱们这次修改的规划图，可能会涉及到几家村民要迁祖坟
4: 啊。
5: 我觉得， 实施起来恐怕难度很大，所以就想找你来商量一下。
4: 嗯，
6: 而且李书记，你们家的祖坟也在这次规划当中
4: 啊。迁祖坟这事儿难度确实有点大呀。
5: 对呀。
4: 哎，能不能绕开呢？
5: 哎呀，你看这一片规划的是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等功能性的地方，这3.5公里的绿道环线规划的是林盘、果园、鱼塘、农院等。
4: 嗯，
5: 你看，
6: 李书记，秦老师在这次规划当中除了美景还增加了文创，像明月干溪生态文创，还有红色西来铁牛田园生活等等。
4: 太好了呀。这些新业态就是城市的延伸和乡村的拓展啊。也是咱们乡村振兴的见证。
5: 对，所以我们要尽快推动铁牛村的建设。天赐，你看这是田园生活度假社区核心示范区。这是一些活动场馆，包括咱们的生态有机农业体验工坊，还有休闲店、餐食、住宿等等。
4: 好啊，
5: 铁牛村的建设真的很需要更多的老村民的加入啊。
6: 对，
4: 是呀，铁牛村呀，只有在新老村民的共建共享中，才能打造出新型的乡村社区。
5: 对。喂，怎么了？发烧？我今天上班的时候不是还好的吗？一直退不下来啊。哎呀，好，好，我马上回来看看，你先撑一下啊。
4: 秦老师，
5: 哎，
4: 孩子病了吗？要不要紧啊？
5: 老大发烧了。
6: 秦老师，你赶紧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吧。
4: 对，
6: 我们明天再商量。
5: 那我就先回去看看
4: 啊。你赶紧回去，
5: 你们两个再聊聊，希望这次的工作能开展得顺利一点。
4: 行。
5: 哦，对了，天赐，你也想想该怎么和你姑姑还有姑父沟通。如果他们能同意，也能带头做个榜样啊。
4: 好。哎呀，你赶紧回去吧。
5: 哎，
4: 有什么事需要我就随时打电话啊。
5: 哎，行，那我先走了啊。
4: 哎，
6: 路上慢点，秦老师。
5: 好嘞。
6: 李书记，
4: 哎，
6: 来，您先喝点水。
4: 啊，谢谢啊，小轩。啊，这些日子你们辛苦了。
6: 能看到铁牛村一天一天的变好，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今年生态种植的柑橘大丰收，参与生态种植的也先富起来了。
4: 是呀，我姑姑还说呀，如果不是生态种植，村民的腰包也不会这么快就鼓起来。
6: 对，现在村民对我们也挺友善的，挺热情的，我觉得这挺好的，也挺温暖的。
4: 对呀，全国各地来了那么多精英青年和咱们一起建设铁牛村，那村民们心里肯定感激呀。他们呀，就是担心咱们这些新村民待不长要走。
6: 哦，哎，李书记，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铁牛村吗？
4: 嗨，你是第一批和秦老师来的新村民，应该是和秦老师一样，为了共创共享田园生活吧？啊，
6: 这只是其中一个理由
4: 啊。
6: 不过我的爸爸妈妈当过知青。
4: 哦。
6: 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喜欢给我讲乡村里的生活，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收获的季节呢，看着亲手培育出的庄稼，一切的辛苦劳作都变得有意义了，都变成了丰收的喜悦。他们给我说的这些故事对我的影响很大。
4: 对呀，这样的场景我小的时候也经常看到。小时候啊，每次帮姑姑姑父收柑橘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6: 所以后来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博连读之后，我就坚定了自己要探索新农业的决心。
4: 哦，小轩啊，
6: 你
4: 真不简单呀。
6: 我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

0: 家一起让铁牛村变得更美好。
1: 嗯，小轩，铁牛村现在已经朝着我们的目标在改变了。
0: 嗯，
1: 你看现在来咱们铁牛村旅游的人啊也越来越多了。
0: 嗯，
1: 这说明铁牛村有了吸引力。
0: 是铁牛妈妈的餐厅最近生意也特别好。
1: 是吗？
0: 嗯，最近餐厅里又推出了24节气不同的新菜品，郭大妈他们啊一个个的干劲儿可足了。
1: 是吗？哎呀太好了，这群北上广的新村民啊就是点子多，能干大事。
0: 咱们麦昆塔社区的村民呢是新村民，也是提前到铁牛村占领后半辈子幸福来的。
1: 欢迎欢迎来占领啊。麦昆塔这名字起得真好。
0: 嗯，
1: 麦是植物，昆是动物，塔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啊，这就意味着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共荣的生活。好。
0: 我们就是想回到大自然里享受更生态更环保的生活，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相信在铁牛村同样能过上有品质的生活。
1: 好，小轩，咱们一起努力吧。
0: 嗯，
1: 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迁坟的事我再仔细想想啊。
0: 好，那李书记你也早点休息。
1: 好。

0: 天赐啊！
1: 姑姑，
0: 你们是不是真的要迁咱家的祖坟呢？
1: 姑姑，这次咱家的祖坟啊，刚好在规划中，您就做个表率吧。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事我不同意。
1: 哎呀，姑姑您别急啊，来喝口水。
2: 天赐，
1: 啊，
2: 天赐啊，你看能不能跟秦老师他们商量一下？嗯，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规划改一下。
1: 这
2: 我看呢，就别动大家的祖坟了。
1: 哎呀，姑父，铁牛村的发展你一直都参与进来的呀，我们不能因为迁祖坟的事儿挡了铁牛村前进的道啊。
0: 我家祖坟挡你们什么道了？啊，你姑父最支持你吧。
1: 啊，是是是，
0: 他也觉得这事不对呀。天赐呀，咱家的祖坟前面有树，后面有河，这风水可是好得很呐。你能有今天的出息也全靠这点风水呀。怎么你连祖先都忘了吗？
1: 姑姑，风水一说呀就是迷信，我们不忘先祖，那最应该感谢的是他们留下的好家风、好家训、好山水呀。啊，姑姑，
0: 你又给我讲这些大道理，我告诉你啊，祖坟绝对不能动。老头子，老头子，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就知道在这喝闷酒。你不是老书记吗？啊，老书记说话就不管用了？
2: 哎呀，老太婆，你少说两句吧。天赐啊，
1: 哎，
2: 村里改造征用土地的事儿，已经向政府报批了吗？
1: 哎，已经批下来了。啊，政府也非常支持铁牛村的改建呀。啊，姑姑，姑父，铁牛村要想过上好日子呀，就要加快建设的步伐，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呀，是吧？
0: 喝喝喝！
2: 你
0: 整天就知道喝，
1: 这
0: 关键时候我看你啥事儿也做不了主。
1: 姑姑，哎呀，姑姑，你冷静一下，听我说啊。
0: 这好像是秋菊在喊。
2: 是啊，就是秋菊，走看看去。
3: 我就和你没完，你出来呀。
4: 李天赐，李天赐，你给我出来，出来呀。

0: 李天赐，你给我出来！
1: 大家说对不对？
2: 过来！
3: 他来了，过来！
4: 他怎么说？
3: 哪个说法？
1: 郭大妈，这么晚了，大家怎么都来了呀？
4: 我们是来讨说法的。
2: 说法呢？
4: 要什么说法？
5: 乡亲们，乡亲们，秋菊，你又在这带头闹什么事儿？
0: 我带头闹事。老书记，我们知道现在您说话不顶用了，天赐要迁我们的祖坟，这事儿您知道吗？
5: 是，我知道，我们家的祖坟也要迁。
3: 哎，谁说要迁？我们家可不迁。
0: 看来你们家里还有个明白人。天赐，我就想问问你，祖坟是我们村里祖祖辈辈人的精神寄托，你凭什么说迁你就要迁呢？
1: 秋菊，各位乡亲，各位长辈，咱们铁牛村这些年一直在建设和发展中，以前原有的活动广场已不能满足大家的文化生活需求啊。这次迁祖坟也是为了新建一个更大的文化广场，这也是为了大家能生活得更好啊。
0: 好什么好？好什么好？我都去找人算过了，人家老神仙说了，这祖坟一迁，那会影响我们家木根的婚事啊。不能迁呐，不能迁，我坚决不同意迁。
6: 妈，您别拿我说事儿，你就说赔偿金要给够不就完了？
4: 对呀，我们的祖坟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3: 那赔偿金
4: 给够赔偿金？
3: 钱大爷，
0: 你们怎么就知道要钱呢？啊，我告诉你，给再多钱我也不会签。
6: 哎，放心。
0: 李天赐，你现在还姓李，你要是敢动我家的祖坟，你就不是我们李家的人。你今天就给我滚出去。
5: 父亲，父亲少说两句。
0: 我早知道你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当初我就不该把你接到这个世上来。李天赐，你忘了吗？啊，没有铁牛村就没有你。
1: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今天既然话说到这里，我李天赐也想郑重地给全村人道个谢，谢谢你们当年对我们全家的大爱和援手。我李天赐感恩铁牛村的乡亲们给了我的生命，感恩铁牛村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回来就是要报答大家的情，就是想带着大家一起过好日子的呀。
4: 那你还迁我们的祖坟？
3: 就是
4: 为什么？
1: 乡亲们，你们对我天赐的深情厚谊，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我忘不了我的姑姑姑父，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总是把好吃的全部留给我。我忘不了每次放学路过郭大妈家时，她总是会把剩下的半个馒头或半张馍塞到我的书包里。我也忘不了和狗子叔一起去树上摘果子，下河去摸鱼的那些快乐时光。我更忘不了铁牛村的村民只有过年才能吃上肉的那些穷日子呀。是啊，就是那时候我在心里就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了我要让铁牛村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这些年北上广的人才一个个都到咱们铁牛村来了，我们都是铁牛村的新村民，我们就想把铁牛村建设得更好。这几年铁牛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铁牛村再也不是贫困的铁牛村了呀。
7: 是呀，咱们村里人均年收
2: 过得也很奇怪了，
7: 不是贫困族裔啊，
8: 真的太了。
1: 乡亲们啊，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农民思维上，只想着养家糊口过小日子就行了。我们要学会改变思路，要让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一起飞跃，要过更好的日子，要让铁牛村城乡融合的步伐迈得更快一些呀。
4: 对，没错，李书记说的对。铁牛村要发展，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事儿，
6: 不能太自私。
7: 是啊，
9: 不能这么自私。
6: 为了大家，
1: 这次迁坟就是改革发展的必经之路啊！为了铁牛村美好的明天，希望我们每一位村民都能理解和支持。
10: 李书记，我们支持你。
11: 对，我们支持你们。
12: 李书记，
11: 你们
12: 支持你。
11: 那这迁坟的赔偿金，这得怎么算呢？
6: 是啊，天赐，我们的赔偿金能多给点吧？啊，
1: 赔偿金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呀。不过大家放心啊，这些年政府的相关规定都是惠民的。木根，
13: 哎，
1: 你是大学生，我希望你不要再做那些不能见光的事了啊！你也要踏踏实实的为铁牛村办点实事。
6: 我能做些啥呀？
1: 你以后呀，就跟着小轩他们搞直播吧。
6: 直播？
1: 对呀，这方面你在行啊。哎，但我们不会卖假货呀。
6: 啊，卖了不卖了，行。
1: 我们呀，要把铁牛村最好的东西卖到全世界去。
14: 好，
15: 好，木根，看好你，
13: 看好你。
1: 乡亲们啊，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啊，
13: 撸起袖子，
6: 加油干！

0: 妈妈，你看，你看，我兑换了这个牛和鱼的卡片。
1: 嗯，宝贝真棒。
2: 妹妹，你拿到卡片，还要写出与牛相关的成语才能兑奖。
0: 哥哥，我已经想到了一个，牛气冲天。
2: 我也想到了一个，九牛一毛。妈妈，你也帮我们想一个吧。
1: 好呀，对牛弹琴好不好呀？
2: 好。
3: 小轩，
4: 哎，
3: 这个成美生活节太有意思了，这些活动大人小孩都喜欢。
4: 嗯，热闹呢就像过年一样。
5: 哎，你好，请问那个手工丑菊蜡烛体验房在哪儿啊？
3: 你看这前面左转就到了，那儿有指示牌，你直接过去就行。
5: 好。哎，我听你们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你们应该是新村民吧？
4: 哇，帅哥，你还知道铁牛村的新村民？
5: 当然知道了，你们很出名的。
4: 是啊，
5: 这次啊，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4: 嗯，
5: 我是成都台的记者，我姓林。
4: 嗯，
5: 这次是专门来做采访的。
4: 你好，
3: 你好，你好。前不久，中央台的撒贝宁也来做过采访呢。
4: 嗯、
3: 小轩，看来咱们铁牛村现在真的很出名呢。
4: 对呀，对呀。
5: 哎，那请问这次丑美生活节都有哪些项目啊？
4: 这次活动主要有乡村振兴理念与实践展览、生态文创物品展、手工丑菊蜡烛体验，还有自然音乐工作坊等等系列活动。
5: 嗯
4: 啊，当然了，我们还有时装走秀、诗歌大会，还有钓鱼。嗯，总之这些活动都很有特色。
5: 嗯。
6: 小轩，佳佳，
3: 哎呀，郭大妈，
6: 哎，
3: 您慢点儿。
6: 哎呀，我今天呀想慢都慢不下来呀。我刚到地里摘了一些新鲜的蔬菜，铁牛妈妈的餐厅等着要下锅呢。今天的人呐实在太多了，木根已经找了好几个人过来帮忙，可是人手还是不够。要不你们有空跟着一块儿过来帮忙吧？
4: 好，好啊。我现在马上就可以过来。
3: 这样吧，林记者，
5: 哎，
3: 我们带你去见见我们的书记和设计师，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他们。
5: 好呀，谢谢你们。
3: 走。
7: 秦老师，
8: 嗯，
7: 这次的丑美生活节确实很成功啊，大家都喜欢。哎，咱们以后啊每年都可以搞一次，
8: 好、
7: 啊、让更多的人了解铁牛村。
8: 是啊，天赐
7: 啊，
8: 这些年铁牛村不仅吸引了很多游客，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层的新村民。
7: 嗯，
8: 说明咱铁牛村现在啊是真的留得住人了。
9: 是啊，今年咱们推出的铁牛村干爸干妈计划也吸引了众多的人参与呢，好多人都想认养我们的柑橘啊。哦，对了，我现在就去看一下登记的情况。
7: 哎，好，姑父你去吧。
9: 啊，好的。
4: 秦老师。
7: 哟，
4: 李书记。
7: 哎，
4: 这位是成都台的林记者、
7: 哦、
4: 他想采访一下我们铁牛村的变化。麻烦你给介绍一下吧。我和佳佳姐现在要去餐厅帮忙了，今天客人太多了，他们忙不过来了。
7: 哦，好的，你们去忙吧。
4: 嗯，好。
3: 林记者，
5: 哎，
3: 您采访完就到铁牛妈妈的餐厅来休息一下，品尝一下我们纯天然食物的美味。
5: 好呀好呀。
3: 那我跟小轩我们就先走了。
7: 哎，你们
3: 慢
7: 点
3: 啊。
5: 待会见。
3: 再见。
7: 你好啊，林记者。
5: 你好，你好。
7: 我是铁牛村的书记，我叫李天赐。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的设计师秦博涛老师。
8: 哎，记者您好。
5: 你好，
8: 我们这儿啊太需要宣传了。
7: 对对对。
5: 李书记、秦老师你们好。
7: 哎，
5: 今天这丑美生活节这么成功，我已经感受到了一只丑柑的巨大魅力。
8: 哎，咱们铁牛村呢就像是一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丑菊，
5: 嗯，
8: 但是却串起了一种和谐、生态、美丽的 新田园生活。
9: 对，
5: 有人说这铁牛村啊，颠覆了对现代农村的认知。铁牛村是咱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对此你们怎么看？哎，我还想知道啊，这铁牛村下一步咱有什么打算呢？
7: 这些称号啊，我们铁牛村那都当之无愧。接下来呀，我们将把重心放在如何拓宽致富增收的渠道上，继续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从空间、活动、文创产品维度等各方面探索出一个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新样板，以此推动咱们铁牛村本地资源的活化进程。
5: 咱这次那个认领柑橘的活动好像也搞得挺好的。具体怎么认领啊？我也想参加一下。
8: 嗨，就是每天花1块钱，一年365块，你就可以拥有一棵生态果树尽情享用了。
5: 太棒了，我也想认领一棵。哎，李书记，秦老师，如今的铁牛村已经描绘出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大美画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全中国会有更多的铁牛村涌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7: 哎呀，林记者，你说的太好了，这就是乡村理想家园的模样。
8: 对，这就是咱们
10: 山水间的家。
11: 从干净的土壤和水开始，从一颗健康的丑橘开始，从丑美生活节开始，让我们一起探讨城乡融合发展，共创一座温情脉脉的家园，共享一片生态和谐的美丽净土，共拥一个新时代公园城市里山水间的家。
12: 铁牛村作为成都公园城市未来乡村公园社区建设的典范，只是成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摊开成都乡村地图，各地都在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验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努力促使乡村振兴走在前列，起好示范。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成都正在以自身实践不断探索新时代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这里是铁牛村，是中国成都山水间的家。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三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由郭若雨、林可崇、文宇、尤俊杰扮演。
1: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